0: 牌，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

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

郑飞在参加青年沙龙活动时强调，全力实现青年人才与缙云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奔赴。来看详细内容，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王正飞、王毅、赵建明、傅永斐、朱建成等县领导分别带队慰问一线工作者，向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与关怀。

健全完善劳模帮扶机制，不断提升劳模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要广泛宣传劳模的先进事迹，深入挖掘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劳模为榜样，勇担时代重任，勇于创新创造，凝聚起推动缙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县领导刘松刚、施勇、杨长青等参加。4月3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带队走访慰问劳动模范代表邢伟勇、刘永灿，对他们立足本职，在技术攻坚、产业发展、精神

安全底线，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并鼓励大家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缙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4月30日上午，县委书记王正飞主持召开15届县委财经委员会第7次会议及县委常委会第9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五四青年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举行奋斗正当时建功十五五青年沙龙活动。县委书记王正飞与来自全县各界的优秀青年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缙云十五五发展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共话成长，共商发展，凝聚青春奋进合力，共同为缙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活动现场来自全县先进制造业、电子商务、新型农业、文化、体育等。

0: 持续性的在五一跟国庆等大的一些主题节日的这个期间举办类似的活动，能够更加集聚我们城市的烟火味，打造我们自己缙云的这个集市 IP。
1: 据悉，这已是团县委第二年举办青年市集，今年准入门槛更低，目的也更明确，通过市集筛选有潜力的青年店主，纳入青年小

0: 五一期间，仙都景区特别推出来仙都仙见一面主题系列活动，打造逍遥祈愿、仙圈套圆等趣味仙侠互动游戏，同时布设20余个特色仙侠市集摊位。
1: 是从这个江苏常州那边过来的，然后来这边的话呢，也是说看到了这个仙剑的这个影视剧，所以的话呢想过来就是体验一下。我在这玩了这个套圈和下棋这个项目，体验感比较强一点，因为你能够融入到其中。

0: 商业咖啡里的那个焦糖的味道。
1: 嗯，
0: 但是那个焦糖呢，它其实不是豆子本身
2: 对
0: 出来的味道，它是在额外
3: 加
0: 的
3: 添加剂。对，
0: 嗯，
2: 你们回去试一试，就是你喝完了这杯咖啡之后，都喝完了杯底留下的那个味道。
0: 嗯，
2: 那个就是焦糖味儿。
0: 好，所以这位喜欢偏甜一点口味咖啡的，那你去

0: 度会低。
1: 嗯
0: 嗯，它本身就会略，就是如果对比来讲啊，它肯定就会略甜。
1: 好，
0: 嗯，
1: 为什么会说到精品咖啡挂耳包呢？因为我知道现在都市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啊，说到精品咖啡，你们就会觉得好麻烦啊，是不是还得自己在家磨豆子自己冲啊？我没有那个时间。没有关系，我们都帮你想到了挂耳包，基本上一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这样一个精品咖啡的喝法，让你在保证了我喝咖啡的质量的同时，真的是也可以保证一下我们的身体

我们在下半时段还要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在上周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这挂耳包，很多人说，哎，那它和这个我们平时的速溶咖啡，我不是也是㧟一勺出来一冲。

0: 五一节期间，就市属公园啊，都有很多的相关的活动，有什么花卉展啊、民俗体验啊、文化体育等。所以呢，在今天啊，我们的五一长假，我们给大伙儿说说，您要是带老人外出，哎，特别是哈，有心理啊、远郊的民宿啊去居住等等，您还得注意这个气温，因为春季，特别是啊春夏之交，这个时候呢，气温呢往往忽冷忽热，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危害就比较大，这就容易出现一种啊谷雨之后常出现的问题，那就是中风。
1: 脑中风是严重威胁着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种疾病。那近年来在我国发布的十大死因排行当中，排行前三的分别是脑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肝癌。
0: 中风这个话题大家都特别的关心，特别是中老年人，我们国家每12秒就有一个人发生脑卒中，就是脑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死于脑卒中，而且呢有数据显示

0: 我多耗时间，我自己去多好啊。啊，我们不建议您这样做。
1: 120电话拨打之后呢，相关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些接线员会在车道之前一直和您交流病情，并且告诉您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如何采取一些紧急的救助的方式。在120到达之后啊，这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也会用最科学的方法把患病的人抬出家，同时呢慢慢的抬上车。而在进入120的这个车之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跟老人比较亲啊，也了解病情的人

0: 慢的抬上车，而在进入120的这个车之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跟老人比较亲啊，也了解病情的人随车的话，接下来120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会找最近的医院，把老人或者是病患直接送到这家医院去。这种判断只有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救护人员才能完成。
1: 目前呢，120平均的从你打电话到120到你家是12.5分钟，当然了，有的快，有的呢就慢，因为离得远，因为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平均10来分钟。那大家可能会说了啊，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啊，我得等12分钟。它不是，因为呢您打完电话就可以得到120的急救的

0: 也贻误了老人的病情。
1: 应急时刻，
0: 救护车来了，这很多家属啊，哎呀，
2: 对，
0: 悬着的心就落下来了。有了救护车，实际上就进入了院前的急救，这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医院救护的急救的这个绿色通道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果脑卒中的病人被120送到了医院之后，那在医院会开展一些什么样的治疗？

0: 能决定，但是一定要抢时间。这个溶栓治疗对于脑血栓来说太重要了，它能完全恢复。药给进去之后，这病人抬着进去的，有一侧完全性瘫痪，而且不能说话了。溶完栓之后，自己下地走出来了。这个事儿是我们亲眼见的呀。脑血栓最好的治疗目前就是溶栓，当然还有另一个取栓，及时的取液啊，千万别耽误。
1: 我们也特别希望啊，这一项溶栓的技术能够越来越下沉，
2: 对，
1: 越来
2: 越
1: 让家门口的医院心脑血管科都能掌握。
2: 如果是您在病人。

0: 里程是，其实呢，在这个高龄老人的居住环境里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的，不能离城区太远。另外呢，一定要离一些相对比较大的医院较近的地方。
1: 嗯，
0: 即便是居住条件相对有一些降级，
1: 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脑卒中的侵袭？这怎么预防？建议大伙儿，特别是中老年老年朋友，您在春天啊，您别着急早起。一般来说呢，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啊，这觉呢都比较短，但是睡的呢又比较多，加上

0: 之上，
1: 才进入真正就是气候上的
0: 这种气候的夏天。
1: 哦，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讲的是这种天文和季节的这个安排是，所以呢是按这个一年就是按这个四季然后
1: 确立下来的。
0: 对，就是其实在早了呢就有这个在战国早期呢就已经有分字起笔哈，分代表春分秋分。春分秋分，至呢就冬至夏至，起呢就是立春立夏，是开启的意思，毕呢是立秋立冬。
1: 哦，
0: 那么起和毕怎么理解呢？就是阳气开启了是吧，越逐渐长大的这个叫起。那么毕呢就是阳气开始收敛，
1: 立秋哈。
0: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起毕，在这个是起，包括立春和立夏，这是起的内容，
1: 就是分支起毕，
0: 分支起毕
1: 是这么分的。
0: 实际上在战国早期就有了。

0: 是，
1: 无论是虫啊还是蛙呀，反正它现在开始叫了，这是一候是吧？
0: 一候，对。
1: 二候啊，就是当然它不是昆虫了，和蚯蚓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它蚯蚓出，二候蚯蚓出是什么呢？蚯蚓呢，它不是正常都在地下啊，在地下的话呢，它因为天热，它要出来，就是散热，这是一个方面。得要
1: 出来透透风，
0: 透透风。另外一个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呢，在夏天开始啊，下雨。

0: 赵匡胤开始的。就相传啊，这个赵匡胤啊刚当了皇帝啊，这火可能特别大，这个缠腰火丹就得这疾病，我现在觉得有点像带状疱疹，这缠腰龙叫是吧？
1: 缠腰龙，
0: 缠腰龙，然后哮喘还复发了，就没法正常的上班打卡，这太医们也没法把这皇上病治好，大家都特别着急。这宋太祖一生气啊，就把

0: 区常见的，在山上呢都有的，
1: 嗯
0: 啊，这种药材。
1: 进入立夏这个节气之后啊，就是天气会慢慢的变暖，
0: 嗯，
1: 相应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习俗啊。那过去这时候先民们就得求雨，
0: 夏天看那个叶子受旱着了，
1: 嗯，
0: 它就能打蔫儿。
1: 对，它地下的水它吸不上来呀。
0: 对，打那儿呢它就不挺了，不挺，它因为它那个植物的挺拔，它这个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不水灵了，
0: 它细胞的，它那个细胞原来是撑满状态的，那么它打那儿了，水分少了，它就都缩一点，缩一点的话它挺不起来。

0: 有人专门做这个？
1: 有做的
0: 哦，
1: 对，有做的，有时有一般来说，因为专门做的那种呢，它比较省钱，不费事儿。
0: 哦，
1: 啊，它有专门就是有这个交易市场啊。
0: 哦，就买一套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完自己做呢，那费点事儿。
0: 哦，给咱家孩子置墙，置办一套新的装备。
1: 对，我们家家的靠墙，因为那个蓑衣就是挂。

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

0: 绕耳沙门，牛栏桥灯，音效也为网灯，为拐角安全。上，举报也高瓦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热网员，举报电话一一来。那间也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也高瓦城高些。刚当修屋也为的物业与网灯。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

0: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健康金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金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突然晕倒压药的情况下，因血容量相对不足，加之发生体位的变化，导致血压可能无法及时调节，从而引起的脑缺血。二是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

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起床或者蹲坐后站起时要缓慢，要先半躺30秒或者坐30秒，再慢慢站起来。另一方面，在日常活动中常感到头晕，最好尽快扶住固定物坐下或者躺下，以免摔倒造成更大伤害。万志强调，晕厥发作之后，部分患者是有可能完全缓解的，但不能因为清醒之后和正常时一样就不重视。出现晕厥的情况，应该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就诊。如果是在短时间内频繁发生晕厥，这个时候就应该尽快

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跟着花期看古建，听资深古建讲解员马坤老师深度走读京城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感受京音乐的古韵。

0: 号咱们在古北水镇的照片。
1: 哦，
0: 咱们在那一次古北水镇活动的时候，
1: 但那天并没有看成，因为阴天。
0: 对，因为天气限制了，但您带上装备了。
1: 对，转过来以后，22年还是23年的时候，咱们带听众去这个旅游的时候，在甘青大环线那一趟的行程当中，因为也是每次的行程，因为看星星这件事情很。

0: 途的时候带的是哪一个设备啊？
1: 没有设备、啊、
0: 没有设备、
1: 啊、那天就是裸眼就是天无人、
0: 哦、明白，
1: 你有设备有设备的玩法，
0: 嗯，
1: 有300块钱的设备有300块钱的玩法、
2: 哎、
1: 有10000块钱的设备有呢，它已经是在这个周边啊最高的这么一个山了吗？但是呢周边还是有一些
3: 后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2: 干扰，
1: 但是如果只是在我们头顶这一部分看百花山是非常好的一个观测条件、
2: 嗯、哎，大老师到上边一看

0: 我们今天春季追星啊，跟着大鹏老师一块看看北京周边，甚至在国内哪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敦煌这样地儿，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支一支？一会儿接着回来。
1: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风来之
0: 音。旅行是一个动词，我们继续跟着大鹏老师去追一下星，看看国内有哪些地区是适合在这个季节看到美丽的星星的。我是袁一，
2: 我是季彤。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大老师刚才说了这个。

0: 就是北京市市域范围内，唯一的一个可以开车直接到，就是将近2000米，就山顶别的地儿也有一些，但没有这个高。这是1960多米啊！
1: 你要到那个山顶上抬头那么一看，那可就不是北京市市域范围了，那就是全宇宙的范围了。
0: 那你就在咱们电台楼下，在咱楼下也可以。
1: 哎，对，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看地面上那些东西嘛，其实这个世界很大，包括你头顶和地下，对吧？
0: 对。咱们继续说北京周边啊，刚才说了，大的原则上来讲，西北高东南低，咱们绕着这边这一圈。

0: 也有风险，
1: 你只能裸眼。
0: 对，但是如果你在1500米的地方，你说这不也挺高的吗？我看看行不行？
1: 嗯、
0: 您别忘了，您旁边可就守着一座2300米的山
1: 啊，
0: 他、
2: 哦、
0: 把你周边的视线挡了一大半，
2: 明白？
0: 整个
2: 感觉跟选房似的，
0: 这
1: 遮挡
0: 这个原则就出来了 啊。北京的西边和西北方向，
1: 嗯，
0: 它的背后靠的是太行
1: 山、
0: 燕山、军都山的这个山脉在，
1: 对对，
0: 有他们在。你就算相对北京城高上来以后你会发现、
1: 嗯、
0: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如果白天比较热的话呢，水汽是有蒸腾的、
1: 嗯、
0: 它那个拍片呢会导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做大气室凝度、
1: 嗯、
0: 不是特别的干净、
2: 嗯、
0: 会稍微的有一些抖、
2: 哦、
0: 但是呢仅从地景结合来讲，就那一组射电望远镜阵就已经足以很震撼人、
1: 嗯、
0: 我以前上次去看

0: 到这个下午的一点的时候呢，从五十呢归这个心经所管，心经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休息，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心神、心气儿更好的这个演足了。那下午我们就更有精神的去干活。还有一个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午间要休息的时候，注意我们这个阴阳更好的这个交替啊，气血更好的流畅。
1: 哦，就是你这个时候在处于休息状态，
0: 嗯，
1: 其实是更好的让我们这个阴阳来去给它进行交替或者是调和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

0: 这个时候，
1: 嗯，
0: 我选择中午锻炼，
1: 嗯，
0: 可能会带来什么结果？
1: 可能就是锻炼完之后，你下午越来越空啊，越来干什么都没精神。
0: 哦，这个真的就是午觉嘛，
1: 嗯，对，
0: 一方面它是午时，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稍事休息，
1: 嗯，
0: 它能够达到这个养心的效果。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我能不能利用其他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就是不是在这个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
1: 嗯，
0: 我下午可能3点钟困了，
1: 嗯，
0: 我这个时候来它一小觉，
1: 嗯，
0: 建议吗？
1: 嗯，其实不建议啊，
0: 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午间休息的时候休息大概10分钟20分钟，精力各方面就更好一些。你下午3、4点就是在休息，然后一方面你很难再睡着，是吧？另外情况，然后你它就效果也没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
0: 甚至你可能这个时候

0: 点
1: 到一点
0: 到凌晨的
1: 一点、啊、
0: 那十一点之前您一定要入睡、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午觉的话呢就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钟，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咱们就小睡小休息它三十分钟。
1: 对对，可以了啊。
0: 好的，再来看一看夏季呢还有一些容易高发的问题哈，我们说这个心情不好呀，易怒啊，烦躁呀，现在

0: 和脾胃啦，可以缓解这个心烦啦、急躁啦这种情况、啊、还有呢，刚才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劳宫穴是吧，劳宫穴啊，这个穴位呢也可以起到这个清心安神的作用。怎么定位呢？就是在我们的掌心中央握拳的时候呢，中指尖所对的穴位啊，它就是一个劳宫穴。说大家把这两个穴位，那一个内关，一个劳宫啊，掌握住就可以了，
1: 就记住就好了。
0: 嗯，
1: 当您这个夏天特别烦躁的时候，或者说有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说您光憋着忍着也不。

注意啊，避免寒凉啊，忌用寒凉的食物，要吃温补为主啊，温补为主。侧重呢，重点呢，保护我们的心阳。食疗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的生姜啦、红枣啦，是吧？山药啦、莲子啦，温心健脾啦这些作用。那心阴虚的人，阴虚体质的人呢，啊，他可以表现为这个夜里面嘴干啦、心烦啦、失眠啦，或者甚至。

0: 对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随便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放冷宫、软嫩人、富海泡、血素三蓝都是牙膏主宰。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胃旺等，为关节而愈。三、举报牙膏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王员，举报电话一一来。
1: 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
2: 气温27至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2至1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

恒的演唱。对于自己第一次公开演出的情景，姜育恒依然是记忆犹新。那是在1984年的6月5日，那天姜育恒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现场总共有3000多人呢，紧张的他站着腿都发抖。而1985年的8月17日对于姜育恒来说同样很难忘，那也是他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夜晚，因为他第一次举办了属于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从那之后，他对自己的演出信心倍增，也更喜欢用这种方式跟歌迷相聚了。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的娱乐大篷车告一段落了，为您送上由姜育恒演唱的《跟往事干杯》。

0: 开往东北的一列拉货火车，然而刚一上车，这个中年人就变了脸。
1: 那个，都给我听真亮的啊！如今这世道啊，兵荒马乱，到处都不太平。为了大家伙的小命安全啊，从这会儿起，

0: 别怪俺不讲情面。
1: 马永顺他们到东北之后又遇到了些什么事儿？他的人生又与咱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

趣，听天下和您聊聊一位老人的绿色答卷。马永顺等18个年轻人坐上开往东北的火车之后，由于车厢被锁，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一路上只感觉火车走走停停了一连好几天。当车门终于打开的时候，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扑面而来，马永顺他们身上的衣服本来就不厚，一个个被冻得直哆嗦。中年人带着马永顺等人一路向白茫茫的密林深处走去，到了一个新开辟的铁路路基旁，那儿有一座白色的房子，看着倒不错，然而门一打开，

腥气直冲鼻子。原来这就是当时林场里给工人住的地印子，四面透风，哪怕把炉子烧红了，地印子里边都不暖和。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马永顺他们更是发现这里吃的是巷子面做的窝窝头，又苦又涩不说，里边还掺着沙子。问了其他工人才知道，除了窝窝头，就只有发了霉的红高粱和苞米栗子，十天半个月能吃

还是一位老工人，看要坏事儿，赶紧把马永顺他们拉走了，还劝几个新人新来乍到，不要和他们对着干呀，不然要吃亏的。这老工人的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几天之后一天就坏，就这种破衣烂衫还常常供不上呢。有些工人只能用麻布袋做衣服，数九寒天里常常有人冻死。有一位和马永顺一起来的工人，就是因为上山

黑越烂越深。好在有一天，他碰到了一名老猎人，老猎人说自己过去腿被野兽咬伤，用自己采的草药洗伤口治好了，还送给他一些草药让他试试看。马永顺洗了几天，伤口竟然由黑变红，长出了新肉，腿终于保住了。后来马永顺又换了几个邻居，可不管到哪儿都要受把头和日本监工的欺凌。有一次他无法忍受日本监工逼迫工人在结冰的河水里干活，将日

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他还记得有位守护边疆的小战士说，我在这里到处看到的是雪花，而现在我家乡马上就是桃花盛开的季节了。想到那一片片的桃花，再冷再苦也不觉得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吗？

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哇，
1: 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0: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啊，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0: 挺客气的呀，
1: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
0: 为什么呀？
1: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0: 怎么讲究？
1: 屋里拾的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辉呀。
0: 是啊，
1: 啊，

0: 掉几个眼泪。
1: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0: 红的。
1: 嗯，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呀？
0: 人有烂眼边，
1: 烂眼边。哦，
0: 上火了。
1: 哦，这也是红的，
0: 发炎，红的。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0: 块儿，
1: 这巧了。
2: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2: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1: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2: 是啊，你那天还晴得了啊？啊，怎么样？
1: 有点飘的。
2: 没问住我吧？
1: 没问住。
2: 这是不是学问？
1: 哎，是学问。
2: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1: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2: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哎，好，
2: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1: 阴天怎么回事？阴天。

0: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哦，老天爷，
1: 哎，
0: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1: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0: 男的
1: 啊，
0: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1: 还有母老天爷呢？
0: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1: 啊？
0: 你怎么讲出来？

0: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1: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啊，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哦，那哪位知道？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0: 啊对啊。
1: 事儿，你说我听。说
0: 说。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
1: 啊？
0: 好
1: 啊，
0: 嗯。哎，说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 怎么？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
1: 啊，

情节不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真实性的场景，而是变形了或者夸张了的场景。同时呢，也是指相声演员在表演中以虚拟性的动作将这种变形或夸张了的情景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你比如相声《学说瞎话》这个作品，它就是以虚拟了一个人几次三番地到一个现实当中真实存在

干嘛呢？这个咱们这出勤率啊，咱们写啊98%出勤啊。可是今年咱们这个旅游，咱们这几千块钱呢，咱们打在宣传费上，写该往宣多的那宣传。

0: 叫牌牌牌啊，
1: 就是那个好牌子太多了，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了
0: 啊。这个好牌子货是真不少啊。
1: 就是
0: 看起来呀
1: 啊
0: 现在也没有不好的商标了。
1: 也不能那么说。
0: 嗯，
1: 那一方面呢它没有意义，另外一方面它跟商品呢不结合，商标和商品满不挨着，
0: 两码事。
1: 对了，
0: 什么牌子？
1: 有这么一种化妆品的名字叫四四

0: 膏，
1: 这牌子好，
0: 好，白玉牙膏
1: 怎么好呢？
0: 听说嘛，要用这种牙膏刷牙呀、啊，能够使您的牙齿洁白如玉，就跟白玉一样。
1: 能刷这么白吗？
0: 那当然，您得天天刷了。
1: 哦，
0: 您要是二年刷一次，他要命也白不了。
1: 对了，也没有二年刷一次牙的。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啊、北京有这么一种冰棍的名字，北冰洋牌的，这个冰棍好啊。
1: 哦，对，
0: 好。
1: 嗯嗯，
0: 这牌子就好嘛，一只白熊站在冰上，
1: 嗯，

0: 子里头有商标，
1: 一肚子商标。你不信你可以摸摸，
0: 这还摸得出来？
1: 一摸就能摸出来。
0: 怎么办？我摸摸。
1: 你来了啊。你摸摸这个。
0: 这什么？
1: 这是金奖牌的
0: 什么？
1: 勃兰地。
0: 哦，酒鬼。
1: 这个？
0: 这什么？
1: 海河牌的。
0: 这什么？
1: 香烟。
0: 联合

0: 了啊！
1: 说的是，
0: 完你再听这个，
1: 您念，
0: 熊猫牌的收音机，
1: 收音机牌的熊猫，
0: 月亮牌的眼药，
1: 眼药牌的月亮，
0: 王麻子牌的切菜刀，
1: 切菜刀牌的王麻子。

游击队、刘三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等轰动一时的影片，而由他和武兆堤导演的影片《平原游击队》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片中的人物李向阳，更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永远的偶像。影片中李向阳的魅力是从两个方面展现出来，一是他的神出鬼没，二是他的口碑相传。神出鬼没是指他在影片开始时勇闯

我比较胆小，我告诉别跑别跑，慢慢骑，他们一上去就跑，我的马也跟着跑，这马跳沟的时候，这个马窜不起来，到沟那儿灯就站住了，他站我从马上摔沟那边去，摔那边去之后

听到的是郭振清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被哄堂大笑过后的郭振清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影片《平原游击队》中的第一次亮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5年拍摄，讲的是1943年华北抗日根据地遭日军扫荡，游击队长李向阳率队深入敌后，牵制敌松井部队，使他不能进山增援，同时还要保护李庄的公粮。片中地主杨老宗向日寇告密，李向阳则通过地道向敌人进行袭击。

0: 停手了！
1: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0: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动！
2: 要命了！
1: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2: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1: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大人。
0: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2: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0: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

0: 他要从这眼睛里生出恶魔，要让观众看到眼神背后敌人的凶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方画的女儿方灵娟在回忆父亲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曾经这样说，
1: 我父亲在眼睛上吧，他就做了很多研究，他有时候我们家养猴，养了好多年，这是我有印象，到长春以后养猴，他经常猴的形象，还有养那个猫头鹰，这我们家都养过。嗯，他有一个

0: 饭馆外走进了两个伪军。
1: 好，郑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2: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是。好，不错。
2: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门打开了，小宝子和老秦爷也来到了李向阳的家。
3: 报告，特等侦查员洪大长来到。
4: 哎呀，大长是你呀，
3: 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好，大婶你好。

一样为他的观众讲述着中国男人的刚毅和坚强，讲述着中国那个时代的英雄传奇。让这部影片成为经典的另外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两段电影音乐，其中一段颇为精彩，那就是《鬼子进村》。每当这个旋律响起，再配合画面上的鬼子形象，

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去探个险，

江南的秀美和这首歌搭配得丝丝入口，那些线装书籍里静静躺着的诗句也在民谣的衬托下散发出清新的生机与活力出来。戴着草帽的船夫

0: 中，然后进行封存。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的论文内容和它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点，
1: 嗯，
0: 就是它怎么样来驱涕把油气给开采出来。
1: 嗯，
0: 一个是它通过一种挤压的作用把原来附存到中间的油气给它挤出来。
1: 嗯，
0: 第二点就是我们深部的这种地质构造，它对二氧化碳吸附的亲和性要高于油气，还有高于那个天然气的这个吸附的亲和性。
1: 嗯，就同样是气体，但是它这个

0: 海底的地质的吸附性对于这不同的气体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哦，
1: 所以二氧化碳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地层里面的孔隙更喜欢它，就把之前不喜欢的油气给咱们给推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啊，就是看它更顺眼，所以你留下吧啊。那之前跟我那个没那么顺眼的，你就请走吧。所以就把油气呀，然后包括我们说天然气呀，就给挤出来了。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实验室做出来的这个实验模拟结果是这样的，就是二氧化碳它的吸附能力要高于天然气的6倍左右。
0: 你看刚才既然提到了说这个海底海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海洋里面的这种生物封存，比如一些海藻啊，对吧，这样的一些植物在海底当中生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海底下面的这种地质构造，然后实现二氧化碳的封存。我们知道茫茫大海，就是我们既要采油同

0: 回深海，然后同时呢还得兼顾得提升油田这样的开采的一个效率啊，所以这个事情它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说我先做哪个再做哪个，对吧？
1: 对，它是同时进行的，
0: 这就是一举双得。
1: 对，一举双得。这个里面我想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您可以这样想象，就是一个理想的地下仓库它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它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巨大的储层，它像一个深埋地下的结构非常

0: 在地下来复存了。我们只能是监测它的一些压力呀、啊。然后它的这个流量啊，只能是监测这些数据，就是不能说是像底下安了一个监视器一样，只能是说
1: 状态哈，这可能跟我们现在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更熟悉的像一些传感器呀、啊，对吧？一些摄像头啊，就这样的一些采集数据的这些硬件条件，我们是在大家肉眼可见的空间范围之内。哪个技术环节挑战最大？有可能还是监测的这个问题，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累积的效果。说到这个封存，刚才说了，像地下的油啊，它可能封存上亿年。我们说。

0: 二氧化碳的长期封存，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它跟地球的整个寿命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封存的目标是多长时间啊？
1: 我们在工程落地应用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封存的时间越长越好。那么参照的也是就是我们油气原来储存多长时间，那么这个我们想的二氧化碳也同样能储存这么长时间。它是一个和那个地质历史一个相关的一个时间。并我觉得几百年可能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寿命相比，他们的这个时间尺度会更长一点。
1: 对，他们的时间尺度更长，并且刚刚也提到了会有一个矿化封存。矿化封存它的这个时间更长，但是也更安全。那么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之后，如果一部分进行矿化封存的话，它是更安全，时间也更长的。
0: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曹斌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

0: 啊，或者自己准备写作的时候啊，有同事叫我，哎，阮青啊，我这边三缺一啊，啊，我们抽个牌局去打个牌啊，那我就屁颠屁颠跑出去了。
1: 哦，
0: 然后呢，也在稿纸上写，就从一个草稿到一个你可以给杂志社去投稿的一个清晰的干净的稿纸，中间可能要改十几稿啊。后来我想算了，自己就换种形式吧。也就是说，虽然我停笔没有再去写小说，但是在那过程中阅读，还有日记都没有停。这么多年的中间有过想法，但从来没去写的那些故事，我就拿起笔啊，重新开始写了。
1: 哦，这是在2021年、22年那段时间，20年那段时间，
0: 对，20年的2月份。
1: 另外。

0: 缘起在于哪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和其中那个主人公是朋友。这个主人公呢，他现在是一个在我们当地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一个企业家，做工业空调的售卖还有施工，以及但有一次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提起阮青，他写小说啊，他就吃了一惊。他一开始以为我可能写网络小说，那我说还不是，我怎么解释呢？因为我不太想去提及纯文学这三个字，就很难解释。那我就跟他讲是以前在杂志上发那些小说，跟故事会略有不同，然后他说哎是这样的话，那我有一个事情说给你听，他就把这个事说给我听了。就在故事原型中，比我

0: 是要开除了。
1: 哦，
0: 但是他也没办法，因为他给他师傅那call打call机也不回。
1: 哦，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呢，
0: call机call机，
1: 寻呼机，
0: 只有家里条件特别好的、有手机。那时候手机特别大，拿着手套像砖头一样的。过了正月十五，就某一天他在外面工作，单位里就是让他回去。靠他还让回去，他回去以后就知道出事了啊！他那个失踪的师傅其实是被逮进去了，身上有三桩命案，还不是一桩命案，三桩命案，其中的一桩命案是他去过的，因为他去过那个师傅家，是他师傅跟他的爸爸，跟师傅的爸爸，父子俩一起办的，而且就在他们家里面办的一个

0: 进那件事情以后，他知道了，因为幸存这个概念啊，有的时候它是很模糊的，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很清晰，我们往往会感知到清晰的那一部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七八个人去沙漠征，然后呢我这个小说里面，就是这个短片里面，它其实也是有不断的在发生对话，
1: 嗯，
0: 就是夜间广播节目那些热线电话的人在跟主持人诉说时候

0: 那么这篇小说创作的这个初衷缘起又是什么？
1: 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个被朋友算计，
0: 嗯，
1: 我想把这概念扩大一点，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在朋友和熟人之间，我来清晰划分，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被熟人算计，有的时候被兄弟，
0: 嗯，
1: 算计，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有不与前者，比如说亲戚，
0: 哦，对，
1: 亲人，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能呢？
0: 有可能，
1: 还真不知道，
0: 嗯，
1: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知道中间发生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把这气喘吁吁的，那个心本来悬着的，好几天都没睡觉了，各方面的衔接现在终于也落地了。
1: 海鹰加科号是艘能跑遍全球大洋的科考船，满载3500吨，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与 DP2 动力定位系统，能连续航行10000海里，不靠岸也能在海上待60多天。船上实验室加隐蔽作业区超200平方米，能搭载海空前全套科研设备和

0: 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

0: 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
1: 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

0: 就不用折返取件。
1: 这批智能计算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0: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

0: 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

动精神，为缙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4月30日上午，县委书记王正飞主持召开15届县委财经委员会第7次会议及县委常委会第9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部署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王毅、赵建明、傅永斐、朱建成等县领导参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作为成功实践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作为成功实践的内涵，立足缙云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走出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以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为追求，大力发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科学谋划文旅、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

更多台胞来进参访、交流、生活、创业，促进融合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政治方向、为民造福价值取向、科学决策方法指向、真抓实干实践导向。

进行逐项解剖、深度研判，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在全省全市争先进位，要咬定目标求突破，极限奔跑，实干争先，努力突破自我设限，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要笃行不怠抓落实，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本领体现在能干事，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奋力跑出加速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聆听青春之声。

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晋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正飞勉励广大青年要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勇敢肩负起时代。晚上6:30，永宁步行街华灯初上，晚风宜人，40余个特色摊位沿街铺展，美食摊位升腾起烟火气，套圈、过山车、充气城堡等游乐设施前，顾客络绎不绝。

0: 蹄子。
1: 这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啊。陈先生息怒，陈太太息怒，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3: 嫂子，不是你的错，

0: 先生，欢迎。
1: 嗯，大家晚上好。
0: 嗯，有忽然看到我们的辽宁市开放之后，大家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出现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相聚又分离，分离又再见，再见又再见。好，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您点点名吧，您要不您
1: 点
0: 点
1: 名，
0: 您点点名。
1: 对对对，我看到好多熟悉的名字，
0: 是
1: 白开水加醋。
0: 对，
1: 啊，还有永远的儿媳妇儿，苏倩，
0: 对，
1: 亚文，嗯，很多很多，6081
0: 飞翔鸟啊，谢谢大家来的。

0: 也就是我们的眼界，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CPU 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当我们的 GPU 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 CPU 是不是能够稳定？
1: 对，
0: 这个就是大家老不明白什么叫 GPU， 什么是 CPU。
1: 嗯，
0: 这个特别重要。
1: 对，
0: 像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还有抖音的朋友们，还有正在开车通过车载的音箱。还有通过话匣子，有些朋友还通过机顶盒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哦，是吗？
0: 对，机顶盒都是可以收听到。
1: 哦，
0: 可以保持内心的平衡。
1: 嗯，
0: 那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1: 嗯，
0: 我其实一开始不做心理节目的时候，
1: 对，
0: 我没有心理咨询师的朋友的，我一般都是艺术的朋友啊，要不要配音的朋友，旅行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特别需要内心的稳定，您觉得呢？
1: 确实是，你说的特别对，
0: 对吧？因为您面对的基本都是
1: 心理
0: 秩序乱的朋友，
1: 乱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心态，从您开始想要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预判？就是怎么让自己内心先给他守住平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CPU？
1: 哎，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哦！我一直想问您，我一直觉得今天的话题问问您吧。
1: 我想想。
0: 因为决定做心理咨询师，首先是你要喜欢这个职业，
1: 喜欢这个职业，
0: 特别喜欢，然后在这个职业中能找到价值，
1: 对，
0: 赋予别人价值，
1: 对，
0: 这不就是这个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您的内心那个 CPU 是怎么运转的？那个过程您还记得吗？
1: 我觉得就像您

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

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0: 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

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啊，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呢，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

0: 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

0: 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少云，16到30度，

0: 感觉就是，既是你意料之内，其实也有点激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嗯，跑得气喘吁吁的，那个心本来悬着的，好几天都没睡觉了。这方面的衔接，现在终于也落地了。

0: 科号所在的造船厂有一艘由海南民企投资的2000吨无限航驱海洋科考船正式签约，民间力量正悄然汇入国家海洋事业的浩瀚长河。
1: 精彩纷呈，体育赛事接连打响，各地以文化魅力、体育活动撬动消费潜力，加速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一早，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海上花田里，身着汉服的花神乐坊奏响古韵雅乐，巡游队伍沿着青石小径与花海缓缓前行，游客或驻足欣赏，或追随拍照，沉浸式体验美好的假日时光。
3: 放下来啊，让我眼前一亮。

0: 海洋湿地、花海和国风结合在一起，印象很深刻。
1: 以花神巡游为核心，玉环把分散的湿地、花海、滨海资源串珠成链，从看一场演出延伸到游一条线路、住一晚民宿、吃一桌海鲜。最新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当地 A 级景区及重点乡村涨超 30%， 门票收入同比增长超 66%。 玉环市文广旅体局局长倪辉珍说，
2: 通过花神把我们全域的春日之游串珠成链，通过花神的巡游给广大的游客。

0: 在嘉兴海盐听海的声音城市阳台音乐会人气爆棚，海风为伴，音乐为媒，漂洋过海来看你等经典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游客与市民在开放式空间中共享假日松弛感。
1: 我觉得海边的氛围会更好，更接地气，然后我们群众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2: 海盐这座城市真的我是非常比较喜欢的一座城市，很舒服的感觉，比我们三家子人过来聚一聚也是非常开心。
0: 不止文艺展演火热出圈，体育赛事

0: 过来我们奉化宁波旅游，然后让更多的球迷们认识我们奉化，认识宁波。
1: 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杭州市开展吴越杯吴越游跟着赛会游杭州系列文旅活动，联动平台推出2000万元消费补贴，覆盖酒店、景区、餐饮等200多项优惠，球迷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全市130多家酒店、景区商家的专属折扣。杭州德寿宫运营公司企划部负责人张敏浩说，
2: 游客拿的票根来我们这里消费呢，能享受一个85折的一个优惠。跟吴越杯有这么一个票根的联动的活动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五一期间，对我们这几款爆款产品就有人

0: 5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0.81%。第三方平台飞猪大数据显示，假期我省的定制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150%，门票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00%，杭州、宁波、温州成为省内热门目的地，而湖州。
1: 致敬劳动者。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一级专家、正高级工程师刘宁，扎根水电工程设计科研一线20多年，为金沙江、白鹤滩、雅砻江、锦屏二级等世界级重大水电工程顺利建成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书写着新时代水电人的使命与荣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以匠心铸重器，镌刻水电人的山河答卷。

0: 近年来，刘宁把目光投向身体储能这一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方向。经验负责人，他带领团队突破地下高压储气库等核心技术瓶颈，主编四部行业规范，相关技术成果入选。
1: 真很开心。
2: 进入立夏，万物由生发转入繁茂生长阶段。省立同德医院主任医师周颖提醒，此时养生的重点要由护肝转为养心。
3: 夏季不少人以心烦气躁，夜寐不宁。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
1: 哈萨克斯坦紧急救援部门当地时间5号说，该国一处工厂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0: 引发火灾，并造成工厂部分建筑坍塌。目前火已被完全扑灭，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受困人员。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乡第一声。浙广早新闻300秒竖屏。杭州西湖的鸳鸯也敢偷。五一假期，有名游客把一只小鸳鸯装进袋子里想带走，还变

建了20多处木质浮岛和生态平台，专门给鸟儿休息。近湖岸区域划定了2000多平方米的鸳鸯繁衍保护带，种上芦苇、水葱，给鸳鸯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避免人类活动的干扰。到现在，西湖鸳鸯的数量总数已经累计超过1000只，这背后是整个杭州所做的努力。每年的春天，你会看到鸳鸯妈妈带着小鸳鸯过马路，人们都会主动的停下避让。这些画面早就成了西湖

军吴怡泽在社交平台发布身披国旗亲吻奖杯的照片，并配文表示永远爱着斯诺克。新京报发表文章说，十年前丁俊晖成为史上首位打入世锦赛决赛的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相比丁俊晖时代，如今的中国斯诺克项目呈现的是集团军模式，不仅仅有